0: Chiwa Jiang Yin Shu Semicon 1.0 the Shuto Chi Tsai Chinibu Chien Xing Zheng Fu Rang Intu Chi Shan Chuan Jiu Pan Ta Di Pan Du the Chang Nuo Ta Biao Shi Gai Chiwa Jiang Chi Chi Jing Ji Zhen Jiang Zhen Chiang Gong Ying Lian Ren Xing Bing Tsai Quan Jian Ling Yu 确立技术领导地位 在Semicon 2.0计划下 满足我国所有战略需求的门片 都将在印度设计 待该半导体设计结束时 印度将在门片设计领域实现自给自足 他补充到印度、EU、美国、日本、欧盟、荷兰、新加坡和德国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印度首列轻动力列车将在哈利亚纳邦、金德与索尼帕德之间启程。 总理纳伦德拉穆迪将于九月九日在访问哈利亚纳邦、香蒂加尔和庞加布邦期间，在哈利亚纳邦金德火车站为往返金德与索尼帕德之间的印度首列轻动力列车举行发车仪式。 他将在金德的埃克莱维亚体育场为多个发展项目奠基并将其奉献给国家。穆迪总理将于下午前往昌迪加尔，在那里为涵盖医疗保健、教育和道路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多个发展项目奠基。 并节目，总理还将访问加兰达尔，在那里为旨在加强区域互联互通，提升旅客出行便利性，并加速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多个发展项目。奠基并节目。 他将根据阿姆利特巴勒特车站计划为包括加兰达尔康德站在内的75个繁线铁路车站举行揭幕仪式。国际特赦组织要求离弃解放被
1: 除了的巴基斯坦领导人祖拜尔·沙尔·阿乔，国际特赦组织致辞。巴基斯坦当局热议滥用行政拘留法来压制和平导义。这些人权组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呼吁立即解放普什图人、保护运动领导人祖拜尔·沙尔·阿乔，俾路支活动认识萨伊德·比比路支，以及记者埃哈迈德·法哈德。国际特赦组织表示，祖拜尔·沙尔·阿乔于6月 28日出席了由俾路支团结委员会在奎达组织的一场新闻发布会后遭到人以拘留。该活动主要关注俾路支人权活动家马哈朗·巴鲁奇的良心问题。 该人权组织指出，他的被

16水刚广泛末水的一部分。 据称，巴基斯坦当局正在滥用行政拘留权利，在未经正当程序的情况下剥夺活动者、记者和人权捍卫者的自由。该组织还特别提到了沙伊德·比比·巴鲁奇被拘留一事。 他于7月1日在比鲁治省图尔巴特根据同一法律被拘留。美国发起新一轮袭击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表示15日已对伊朗发起新一轮袭击。 美国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这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部队营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 已对巴林和约旦境内的美军实施报复性打击，袭击了其军事基础设施、飞机掩体、关键指挥中心和战略无人机。伊斯兰革命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其 航空航天部队针对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发动了打击，以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再度侵略。伊斯兰革命卫队声称，美国针对伊朗的大量军事袭击都是从驻扎在约旦的 美军基地发起的该组织称，这次打击是针对美国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为借口，在印度洋部署海军实力，并封锁海上航道的回应。各邦立法机构是印度民主的命脉。副总统西比拉德·克里什南表示，人民通过行使投票权重申了对民主的信念。他呼吁当选代表以城市 政治和防线的精神履行，致辞，不负这份信任。在拉吉斯坦邦立法议会成立75周年之际，拉德·克里什南现身于柴普尔出席了拉吉斯坦邦立法议会现任及前任议员大会，并 发表讲话时指出，邦立法议会是印度民主的脉搏。联邦议会反映了国家的愿望，而邦立法议会则为乡村、城镇和家庭的希望、梦想与关切发声。 他表示，这正是立法机构的真正精神与尊严所在。他不倡导民主的力量不在于立法大陆的宏伟壮观，而在于其重心为据实、辩论和善意的质量。印度的李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报告新闻完了。

您正在听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播送一篇短评，题目为《印度加强在西亚的海上巡逻》。在霍尔木兹海峡两艘商船遭袭后，西亚地区海上安全危机不断升级。印度港口航运和水道部部长萨尔巴南达索诺瓦尔启动了一项全面的船员优先应对措施，这是采取史无前例的全政府行动，以保障在受冲突影响地区工作的每一位印度船员的安全。2026年7月14日，索诺瓦尔主持了一次高级别跨部委审查会议，下令对每艘船舶进行实时检测，为每位受影响的印度海员指派船只联络官，并由港口航运与水道部与外交部、石油和天然气部、化工与化肥部、印度海军、航运总局以及驻伊朗和阿曼的印度使团共同开展全天候协调工作。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阿尔巴西亚号和蒙巴萨号两艘邮轮遭袭事件后，这次审查显得尤为重要。这两艘船的船员总数为46人，其中包括30名印度海员。阿尔巴西亚号尚有一名印度海员不幸遇难，另一名受伤。蒙巴萨号尚有9名印度公民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作为政府加强应对措施的一部分，已致使海运总局局长建立一个全面的主权运营信息面板，以同时在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运营的每艘船舶上的每一位印度人，无论其船只如何。索诺瓦尔先生指出，在印度海员的安全与保障问题上，绝不能有任何妥协。该部长指出，任何船舶、船员受影响区域的航行，都必须在进行新的卸湾评估。船长作出专业判断，并与主管海事部门密切协调后，方可进行。会议结束时，索诺瓦尔先生重申，政府的应对措施将始终坚定地以海员危险、各部委和海事机构将通力协作，以保护印度公民的生命安全，并确保全球贸易通过这条世界上最具战略意义的海运通道之一畅通无阻。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刚刚收听的是一篇短评，题目为《印度加强在西亚的海上巡逻》。

0: 印度这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报告新闻联播。政府批准 Semicon 2.0 计划，以加强半导体生态系统。印度首列行动力列车将在哈里亚纳邦建德与索尼帕特之间启程。国际特赦组织要求立即解放被拘留的 BDM 领导人苏拜尔·沙尔阿乔。美国发起新一轮袭击以前，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各邦立法机构是印度民主的命脉。副总统 C.B. 拉达克里什纳，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报告新闻完了。
1: 印度人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本地治理中央直辖区》。以此，法国飞地的本地治理中央直辖区有不同宗教、文化、语言和习惯。

0: 还有孟加拉人、古吉拉特人、泰留古人、克勒拉人和塔米尔人。同时他也有外国人，如法国人、德国人、越南人、中国人、尼泊尔人、美国人和瑞典人。印度的中央直辖区本地治理有四个废地，就是马埃、亚南、凯里凯尔和本地治理市，它们位于不同地方，就是位于南部的克勒拉邦、安德拉邦和塔米尔纳德邦，因此它有五个官方语言，就是塔米语、泰卢古语、马来亚拉姆语、法语和英语。在本地治理有一个富人阶层，就是在1962年36岁法国拼命的法国退休人。由于富有的奥罗宾多阿什勒姆，来自印度北部和外国的许多人民在这儿定居了，但是他们都简单的过日子。如许多古老地方，本地治理的出身也有眷属和民间眷属，不过他一般同印度教神像社婆教维达普利斯瓦拉链接。有法国人的来到，本地治理的当代历史开始了。法国希望发展本地治理，所以他们鼓励了艺术家和商人在这个地方移居，可能为符合那时代人民的思想，法国建立了中心等级街道。从婆罗门开始的平行公路在首陀罗结束，与此同时这美丽发展的事情引起了英国的注意。在法国与英国之间进行普通战争之后，在1814年他们签署了一项和平条约，并且直到在1954年实施转移权力位置，他为期138年在法国的统治下。在1962年8月16号法律上的转移有效了，因此本地治理有两个假日，就是8月18号为纪念独立日和8月16号为纪念法律上的专一权利日。本地治理大部分没有自然资源，特别农业，因此因为农业发展没有范围，所以他要注意工业。由于其唯一地理位置就是邦之内一个邦，其小地方限制的自然资源和原料负担和时长的缺少，本地治理要同周围地区结合为其发展，但是这没有发生。他应该要无权扫下部去除制用奖励制度发展了。虽然本地治理是一个小地区，但是有许多工业，因为营业税免除和经济开放，大国民和国际公司都诚信地去本地治理。有罗宾多郭舍先生和一名法国女人米拉阿尔法萨被教母亲开始的奥罗宾多阿什拉姆和多民族社会的奥罗威尔也对本地治理的全面发展大大贡献了。由于其威严，他应其各界任务来访问本地治理，因此旅游事业也重大发展了。 本地之力的工业、农业或者旅游都需要跟福家帮一致。而不在分离中看到其特点，如本地之力的法国练习该地方的小和其多样化之后，该地区需要的是一项综合计划。印度的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本地治理中央直辖区。
1: 印度在理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把您有关我们的广播节目的宝贵建议留在 WhatsApp 手机号码807659870。再说一遍，807659870，和可以写在 easychinesedaily@gmail.com。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播送到这里，下次再会。

0: 印度这里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中，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播长时13795千赫。您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卫星攀升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
1: 请收听拉维圣克坦钦的西塔尔。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禅宗故事，题目是猫头。一是个和书法闻名的中国禅宗大师索赞，即将与他的随身太师进行演讲。就在这时，一个随身问他，老师，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坐山毫不犹豫地回答。四毛的头随身感到了困惑，也许他的老师没有正确地听到问题，他重复了他的问题。老师，我问，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坐赞再次骂声回答，四毛的头。到这个时候，所赞的所有

水生豆干岛困惑了。一个水生问，为什么自锚的头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所赞简单的回答，因为没有人能说出它的价格。一个东西的需求和使用是否确定其真实价值。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刚才我们播送了禅宗故事《锚头》。印度特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上课，请收听。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一篇特写，题目是印度的罗奇密解，作者是王树英。罗奇密解又名财神节，印历6月8日到24日举行，是个重要的宗教性民间节日，许多经典和往事书中对此都有记载。罗奇密是位女财神，人们敬她不仅为了子孙满堂，而且为了招财进宝，生活幸福。节日开始这一天，人们黎明起床，洗16次手脸，然后拿有16股小钱凝成的线绳来礼拜罗奇密，先在这根线绳上打16个结，接着烧香点灯献花，再把这根线绳绑在自己右手上，开始讲述有关罗奇密的功德善行故事，这样持续16天。到第16天，人们进行沐浴，向罗奇密神像礼拜，把上述16股细线凝成的线绳从手上取下，放在神像前，再听有关罗奇密的功德故事。节日期间，人们只吃水果，过苦修生活。节日的最后一天，人们彻夜不眠，通宵庆祝。这个节日每年庆祝，不同的地

方有不同的庆祝方法，有的地方不仅敬罗绮蜜，而且还敬罗绮蜜的坐骑、大象等等。关于罗绮蜜节的故事有很多，其中一个是这样的：从前有个国王，他有两个王后，大王后有几个儿子，小王后只有一个儿子。在罗绮蜜节这天，大王后的儿子们弄来很多泥土，做了个大象，进行了礼拜。但是小王后却闷闷不乐，因为她的儿子突然外出，无土做香，没法拜神。当儿子回来，问及母亲为什么闷闷不乐的时候，母亲如实说了。儿子听后回答说：母亲，你制大象有什么用？你准备礼拜吧，我马上给你牵一头真大象来。说完这话，便到天神王因陀罗那里去了。他很快把因陀罗的大象牵来，小王后很高兴，虔诚地进行了礼拜。这位小王子的努力受到大地上人们的交口称赞，威望大增，于是后来他成了一位著名的国王。另一个故事是这样的：古代有位国王名叫孟格尔，他有两个王后，他特别喜欢小王后，为他还修了一个美丽的小花园，小王后非常喜欢。一天，一头猪突然闯入园内，把花园弄得乱七八糟。国王得知这个消息，愤恨至极，立刻追赶这条猪，最后将猪打死。哪里知道这头猪并非寻常，它名叫吉德尔勒特，原来是一位歌手。他因为受了一位仙人的诅咒，才投胎为猪。国王使猪解脱，因此他对国王非常感激。他向国王讲述了自己受诅咒的经过，并发誓要从这诅咒中解脱出来，而敬罗绮蜜神。他强调了拜神的重要性。他向国王说：如果你发誓敬罗绮蜜神，那么有一天你会成功，成为权力最大的皇帝。国王听了这话以后，在回宫的路上边走边认真考虑了拜罗绮蜜神一事。他在路上忽然发现有许多妇女在河边拜财神，并听与此有关的故事。国王从讲故事人那里得知了拜罗绮蜜神的方式，并就地进行了礼拜。回宫以后，小王后看到国王手臂上绑着拜罗绮蜜的线绳，感到可疑。她怀疑国王可能去了一位情人那里，线绳可能是情人给国王戴的。于是当国王睡后，他轻轻地把线绳从国王手上解下，扔在地上。

博奇密的先生感到可疑，他怀疑国王可能去了一位情人那里，线绳可能是情人给国王带的。于是当国王睡后，他轻轻地把线绳从国王手上解下，扔在地上，国王并没有察觉到。事后大王后从地上发现了那根打有许多结的线。

0: 财神，化妆成一位老太婆，来到小王后宫内。小王后本来对国王到大王后宫内去非常生气，这时候一见老太太就火冒三丈，想把她立即赶走。老太太很恼火，因此诅咒了小王后，她变成了一只母猪，在大森林里到处流浪。然后罗奇密到大王后那里受到热情接待，罗奇密对她的接待非常满意，就在她那里长期住了下来。小王后变成了母猪，在森林里流浪不止。一天，她来到斯根拉仙人的住处，在那里她受到仙人的教诲后深受感动，向罗奇密进行了祈祷，结果她又变成了一位很美丽的王后。几天以后，国王因打猎来到斯根拉的处住，在那里遇到小王后。国王从仙人那里得知有关小王后的全部情况后十分高兴，他带上小王后回到首府大王后那里，夫妻三人过起了幸福生活。由于拜罗奇密财神，国王威望大增，国家日益强大。一天，他终于成了最大的国王。由于罗奇密的恩典，国王不仅享尽了人间幸福，而且死后也升天了。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印度的罗奇密节》。作者是王树。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我们接下来播送的是印度东北部阿鲁纳恰尔邦的民间歌曲。阿鲁纳恰尔邦是印度东北部最大的邦，北边靠中国，东边靠缅甸。由于阿鲁纳恰尔邦位于喜马拉雅山脉旁，所以当地有多山。根据当地政府统计，本地有82种不同的部族，这里的语言主要有尼氏语、阿地语等。请收听本地的民间歌曲。

印度的梨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收听印度民间歌曲。印度民间歌曲音乐有一个非常奇特、心想强大的同化力量，很多像西方许多乐器在进入印度后就完全被印度音乐改良，它的演奏方式技巧完全彻底的印度化，请各位欣赏印度民间歌曲。

0: 杜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特辑，题目是印度人权形象。假如当前世界只有一种意识形态，人们都普遍地相信，那就是人权思想。在本世纪前半叶，两次世界大战的损害、损失教训，以及黑暗社会空下留给了人民伤心的怀念。当时人类的尊严在历史上第一次遭到损害，由此而产生了人权运动。人权基于人类对尊严和文明生活的越来越强烈的要求。人权是保护与尊重人类生活的权利。人类生活的权利是我们人格的基础，没有人格便丧失人格。关于人权有下列几个文件。第一，1948年的世界人民人权声明。第二，1966年的国际经济社会文化纲领。第三，1966年的国际公民的政权纲领。上述的文件反映了人类一般的智慧与习俗，确立了关于人权的一般的智慧水平。从主观愿望上说，这种认识水平可以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时代都适用。基本的人权是寄生身的人权，寄生身的人权甚至在战争冲突中也不可侵犯。国际人权一共包括四个强大支柱，因此他们叫国际人权条约。据尤坦先生说，国际人权条约就是保证公民权和政治权的基本宪法。1948年12月4日，联合国大会决定的世界人权声明是包括第一个巨大历史事件，即指两次世界战争。这一人权声明旨在呼吁各个国家尊重人民的基本权利。这争取政治权、公民权、经济权、社会权、文化权的核心。这就是保护人类基本自由权利的宣言。在国际人权纲领的起草与制定之前，印度宪法的制定之，在印度宪法的著名文件中，几乎就每个国际人权纲领都提到了。印度宪法序言保证公民的公正、自由、平等与博爱，这些体现了印度宪法宣言和国际广列的基本特征。印度宪法的第三部分解释了人权，即印度前总统 S. 托拉克里希纳说，公民的基本权利是我国人民文明生活的事宜。这些人权包括平等权、自由权、抗剥削权、宗教信仰自由权、文化和教育权、 为了保护基本人权，印度宪法38条规定，公民可以受最高法院的人权保护。为了发展人民福利和维持社会秩序，印度宪法第四部分制定了国家指导政策。国家指导政策包括平等公正、免费法律援助、工作权利、教育权利、公民援助、公正和人道性工作条件的条例、母性的帮助、生活基本工资等等。印度宪法51C 条规定，国家应作出努力发展国际法律条约，对有关团体人民之间的尊重。因此，印度宪法的第三、四部分包括印度人民对人权的觉悟和对各种人权概念尊重。印度国家指导政策是国家法律上的责任，国家有责任宣誓和制裁拒不执行宪法、破坏宪法和擅自作出法律规定的事件。从而，我国宪法有法律时，司法员能够保护和实现各种各样的人权。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特辑，题目是印度人权形象。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各位收听格瓦里歌曲。格瓦里是苏菲伊斯兰教奉献歌唱的一种形式，现在包括来自印度斯大陆的乐器使用，在巴基斯坦的邦加布邦和辛德生特别受欢迎，在印度海德拉巴、新德里、旧德里和印度其他地区，尤其是印度北部是非常有名。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旁遮普邦民间故事《友谊》。从前有一只豺，在丛林里发现了一只孔雀。豺自我念叨着，它是一只多么奇妙的、艳丽的和漂亮的鸟啊！豺又想，我应让孔雀的同伙注意我。因此，豺想了一些与孔雀搭。

0: 山的办法。有一天，柴走进了孔雀，并开始与它甜蜜地交谈了起来。慢慢地，他们两个成为了好朋友。他们在傍晚一起去散步，并还一起进餐。一天，孔雀的晚饭准备了一些生的李子，而柴却为晚饭准备了一条小山羊的腿。柴发现孔雀吃完李子以后，开始掘土种下了一排李子的籽儿。柴问孔雀：“你在做什么？”孔雀说：“我的妈妈教我要有好的道德，她告诉我不应浪费任何东西。这些李子的籽儿能长成树，并结出果子。”柴被孔雀的智慧所触动，他觉得他也应该照着孔雀的方法去做。因此，柴在地上挖了一些眼儿，并种下了一些骨头。在傍晚，两个朋友常来到花园，关注他们各自种下的东西。柴发现李子的籽儿已长出了嫩芽来，可是他所种下的骨头却没有长出羊的角。柴告诉孔雀，骨头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长成动物。孔雀说：“我很佩服你的耐心。”时间很快过去了，李子树长了出来，然而骨头却未能长出羊角来。柴一肚子火，并很嫉妒。有一天，李子树上的花儿结出了李子，孔雀与他的兄弟们开了一个美妙的晚餐，而柴却饿着肚子坐在他的窝外边。孔雀告诉他：“别不高兴啊，那些老的骨头一定会长成小羊羔来。”柴知道，在他的心里，他只种下了骨头，这些骨头将永远不能长成小山羊来。柴越是生气，孔雀就越要开他的玩笑。孔雀说：“对不起，看你饿得瘦成什么样子，你为什么不在这时学着吃李子呢？”柴的耐心已经耗尽，他嚎叫着说：“如果我不能学吃李子，但我知道怎样去吃吃李子的鸟。”柴扑向孔雀后，把它狼吞虎咽了下去。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旁遮普邦民间故事，题目是《友谊》。
1: 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收听拉达长的歌曲。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印度著名的歌手兼歌词作者 Kishore Kumar 唱的歌曲，请各位享受。

0: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阿拉伯湾的古拉尔，泰米尔和阿拉伯关系的一个传奇。阿拉伯湾和泰米尔语是两个古代语言，5000多年老的，他们是两个语系的。泰米尔是达拉维语言的母亲，阿拉伯湾是斯麦特语言的起源。伊斯兰教开始以来，阿拉伯人和泰米尔人有关系，特别有了商业关系。在塔米拉杜邦的海岸地区有阿拉伯定居，以后他们跟泰米尔人混合起来。在当代世界，很多泰米尔人住在阿拉伯国家。从公元前500年以来，泰米尔圣贾姆文学是有名的。可是阿拉伯文学开始《古兰经》的有一点以前，第7世纪左右。尽管泰米尔文学比阿拉伯文学1000多年久的，可是阿拉伯文学在比较多的地方留下影响。伊斯兰教开始是学伊斯兰教的随身为当地人员从阿拉伯语向泰米尔语翻译了伊斯兰教文学，而阿拉伯世界不能欣赏泰米尔文学，因为没有翻译泰米尔文学。现在古典泰米尔语中央学校为阿拉伯和中国人翻译古拉尔。为什么古拉尔是特别的呢？令人相信基督诞生的30年前写了古拉尔，它是有秀的，它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杰作。古拉尔有3个部分，它一共有1330个音连。第一个部探讨美德，第二个政治治理，和第3个部探讨浪漫和爱情问题。在133个章有1330个音连，第一个部有38个章，第二个70个和第3个25个章，一共有133个章。关于古拉尔，最主要的部分是，它是文权世俗主义的，它超越了时间与空间。过去好几百年，它是泰米尔人的骄傲。古兰经和上旬是阿拉伯世界的有名的文学，他们谈人类的美德，提升人类从黑暗走向光明等问题。古兰经和圣训的基础是宗教，古拉尔的基础是世俗主义。阿拉伯人会了解古兰经写的1000年以前写了古兰经一样的一本书，这会加强泰米尔阿拉伯关系。第一部分，古拉尔谈家庭生活，拒绝为宗教人， 孤狼二的第二个部分谈政治管理与经济问题。他说，一位政治家需要有他的地方，他需要有勇气、能力、自由、智慧、勤奋、勇气和美德。他要求国家行政控制治安，他要求通过辛勤工作，人们获得他们的工资。第三步，谈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冷漫。泰米亚诗人很好地写情侣的不同的情绪。古兰尔写性爱是膨胀爱的开始，两个人了解互相以后，可以了解圣地。古兰尔的翻译会加强泰米亚与阿拉伯人的关系。阿拉伯人看这本书以后，会了解他们的先知和印度的泰米亚人的先知谈同一的话。古兰尔的不道德和普遍性会永远继续进行。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阿拉伯文的古拉尔，泰米尔和阿拉伯关系的一个传奇。该特写是西梅塔布讲的。
1: 希望大家非常喜欢 Kishore Kumar 唱的歌曲，请各位继续欣赏他唱的歌曲。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赫。听众朋友们，你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今天首先我们播送比萨基德罗埃乔特里坦达萨罗德琴，请收听。

听着这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寓言故事《狮王与大象》。在森林里，狮子王很喜欢大象，他觉得大象有高大的身躯，有无穷的力量，既聪明又爱交朋友。他特别喜欢大象那种安静从容的气度，长鼻子和你打招呼的时候真是可爱。狮子王总爱找大象一起散步，谈谈森林里的事情。狮子王还爱邀请大象一起吃晚饭，狮子吃肉，大象呢吃树叶，两个朋友形影不离，只要听见大象爽朗的笑声，就知道狮子王一定在他身边。于是有人开始议论，狮子在动物中最喜欢大象了。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飞向了整个森林，大家都在议论。黑熊挥动着他的局长说，大象究竟哪一点好啊？狮子王这么器重他，他有我这么了不起的爪子吗？黑马脸拉得长长的，女子虽说大象长得一点也不漂亮，他的嘴哪有我的嘴好看呢？狐狸甩着大尾巴说，就是啊，大象也没有我这样漂亮的尾巴，我真不知道它是怎么讨好狮王的呀。野牛也议论，莫非大象靠的是头上的角？不对嘛，它头上没有角啊，只不过有两颗

0: 枪牙吐出来。六子也呛着说，我知道大象讨狮子喜欢，就是因为它长了一副大的吓人的耳朵和让人恶心的长鼻子。动物们全都大笑了起来。这个议论正好被从旁边路过的狮子王和大象听到了。狮子王忍不住去为大象打抱不平，可是大象呢，毫不在乎的一笑置之。这个故事啊，是说拼命撅舌头贬低别人的人，其实啊，都是为了借机抬高自己。
1: 印度的李光普电台，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播送一首新交歌曲，请收听。

인도리 광보 디안탈 听众朋友们，现在报告新闻。印度社会保障覆盖人数已突破10亿大关。印度联邦劳工和就业部长曼苏克曼达维亚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印度社会保障覆盖率已从2015年的19%扩大至2026年的68.4%，超过10亿公民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他表示，这体现了莫迪政府对携手同行、共同发展理念的坚定承诺。近年来，印度通过多项旨在提供经济保障、医疗保障和食品援助的社会福利计划，大幅扩大了社会保障体系覆盖范围。这些举措在改善民生、减少贫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印度在扩大社会保障覆盖方面取得的进展，体现了其对包容性福利和经济保障的坚定承诺。印度总理纳伦拉莫迪将于今天访问哈里亚纳邦期间，在金德火车站为印度狩猎往返金德至索尼巴德的氢能列车举行启动仪式。该列车由印度自主设计、工程开发和系统集成，并采用国产技术研制，体现了印度在先进铁路工程领域不断提升的能力。列车设计时速为110公里，但在该线路上的最高运营时速将为75公里。印度氢能列车采用世界车厢编组，是目前全球车厢编组最长的氢动力客运列车之一。列车配备3200马力推进系统，是目前投入运营的动力最强的氢动力列车组之一。该列车采用氢燃料电池技术，通过将氢气转化为电能驱动列车运行，整个过程仅产生水蒸气作为副产品，实现运行过程零碳排放。与传统电力列车不同，氢能列车无需持续铺设接触网供电设施，而是通过车载氢燃料电池自行发电，因此是一种清洁高效的运输解决方案。采用绿色氢能还有助于减少对化石燃料火电所发电力的依赖，支持印度向可持续交通体系转型。列车还配备多层安全系统，可监测氢气泄漏。